Hello and welcome to Chinese Voice Adelaide on Radio Adelaide 101.5 FM, the show all about Asian songs and resident stories in Radio Adelaide. I'm Leo and I will be spending the next hour with you. In today's program, we will share some wonderful music and bring you the latest news from the Adelaide Asian community. So sit back, relax and enjoy the show. The program will be conducted in Chinese. Stay tuned.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阿德莱德广播电台 101.5 FM 的中文节目，我是主持人 Leo。 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28日星期四的夜晚，阿德莱德这几天的天气又明显冷了下来，一到晚上风里的寒意就特别明显，出门的时候总让人忍不住的把外套再拉紧一点，天黑得越来越早，街上的灯也亮得越来越早，整个城市好像都慢慢进入了冬天前的安静模式。五月也已经来到最后几天了，时间过得越来越快，不知不觉2026年都快过去一半了。最近很多人可能开始忙起来了，工作、学习、生活好像总有做不完的事情，但在这样的寒冷的夜里，也别忘了给自己一点休息的时间，也许是一杯热咖啡，也许是一首喜欢的歌，又或者是像现在一样安静的听一段广播。生活有时候不需要太热闹，有一点温暖就已经很好。无论您现在是已经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已经待在自己温暖的房间里，都欢迎您继续和我们一起度过这个微凉的夜晚。接下来的节目就让音乐和声音伴随你把今晚过完。首先又为今天的节目做一个简短的介绍，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Leo。 今天我们的节目将没有嘉宾朋友，我们还是会带来本期的热门歌曲鉴赏。在今天的节目正式开始之前，我将为我们阿德莱德的华人听众朋友们介绍我们的互动方式。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对于我们正在讨论的话题有任何问题，或者您希望通过电台给您的亲朋好友送上一首祝福的歌曲，都欢迎您发送邮件至 leo.ma@radioadelaide.org.au 与我们产生互动。好了，话不多说，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福来和热狗的《不听嘻哈才是一件很嘻哈的事》。

两灯空照这宁静的村庄，我能回忆起来的味道是泥土的芬芳，坚毅的眼神脸上布满了风霜，那不是皱纹，是劳动人民的铿锵。没有清澈的消息，它无比浑浊，对小时候的我来说，在那儿更像是存活。一样的家庭却不一样的人格，不同的人格造就了不同的存折。在我的老家，五十万和五千万是一样的概念，因为他们一辈子都触碰不到。他们不懂什么叫情绪价值，只是踏实的种地等丰收，没有人透露出浮躁。年轻人从邮差的手里收到福报，他喜极而泣，告诉他爸这个消息。可他的梦想对他爸来说无效，为了家里的庄稼被命运无情的抛弃。This is my hometown， 神奇的土壤，只有你赚的钱够多，人们才为你鼓掌。有七八十岁的老人，但却没有人抚养，有人死于鲁莽，有的人死在赌场。以前我的父辈没有胆量就能赚钱，但现在世道变化太大，当你为你那股劲儿付出了太多代价，感受到自己认知的局限才感到害怕。 Fucking coward， 但这是我的家，它养育了我爸，也养育了我妈，让他们相识，他们相爱，成了我们家。这是我的家。 This is my hometown、yeah. 愿这些终日劳碌的苦命人

的伤口。如今我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我跟我兄弟在外闯不到浪都越来越屌，我妈又打来一通电话确保我没跌倒，我说我现在过得很好，不再那么蹩脚，跟我点在体育馆里 rap， 以前我们在街角，在父母眼里我们永远不是外挂裂灶。我带家里人度假，问我爸有没有看过日出，他说他的日出就是看着我越来越好。谢，这让我坚守我的向往，带着我心中的爱随时准备上场，多庆幸我的出身没和我父母相仿，他们一生身不由己，劳碌在熙熙攘攘，他们的皱纹